0: 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1: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2: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0: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无论您在哪里，愿主的爱与信实与您同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开幔入群。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及福音朋友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各位请听神的话。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一起起立，以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的崇拜。

让我们再次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我们唱诗歌《诸天宣扬》，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

诸天宣扬我们的父神，因你是天地的主宰，至高全能的真神，天父万有所归，万物所本的真神，我们敬畏你，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躯，借着十字架上的受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让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到天父宝座前，永远到永远因羔羊已掌权。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让我们众圣徒与你所爱的教会能彰显天父的恩典、公义、慈爱、怜悯与智慧，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各位请坐。我们唱诗歌《因他活着》。

0: 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这位救恩的元帅，开路的先锋，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愿你的宝血今日成为我们的赦免，愿你的忧愁成为我们的喜乐，愿你的十字架成为我们的遮盖与冠冕，愿神亲自膏抹乃俊牧师的口，带来庄严神圣大有能力的信仰宣告。无论是台下正面临当代思潮冲击的年轻人，或是为下一代忧心的父母，还是带着一周疲乏来到神面前的弟兄姐妹，都能在神的信息中看见那真实驱散黑暗的空坟墓，看见那撕裂的幔子，让我们知道十字架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通往神宝座的一条又新又火的路。主，你就是这道路，主，你就是生命，主，你就是真理。生命充满了希望，因为主耶稣基督活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主导文琴。
1: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神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羞辱。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0: 今天的信息经文，我们一起慢慢的念。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之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洗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是动了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勉励，却又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是乃俊牧师，正道题目是开幔入群。我们把时间交给乃俊牧师。
2: 早安，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进入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的这段经文，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里面，有人说：弟兄们，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子，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代表的意义非常非常的深重，因为好几位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范式转移开始的一段经文。第十章十九节开始，什么叫范式转移？基督论的本体论，基督论的本体论一直转到教会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什么叫本体论呢？ OK， 各位，短短的一段时间后，本体论其实主要的论述非常非常的简洁，那简洁到你听完之后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东西，你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本体。我简单的讲一下本体论的论证呢。 Anselm of Canterbury 是坎特贝里的安瑟伦，就是中世纪的经验神学大师，后他提出来的一个本体论的论证是什么？他说他在论证证明一件事情，上帝是伟大的存在，上帝是绝对的存在。上帝存在怎么证明啊？用本体来论证。本体论啊，本体是什么？好，他说想象你的思想里面，你能想象最大最大最伟大最伟大最伟大的存有是什么？ OK， 这个最大的存有不够伟大，永远不够伟大，比他伟大的是什么？你这个存有一定要在现实界存在才叫伟大。 所以神最伟大，他不只在你的思想里面，他不只在你的想象里面，他一定要在现实界真正存在才伟大。就这样子讲完了，懂吗？OK， 这就是本体论。我们借用后来的解经家讲说，这段经文其实很可能启发了 Anson 他的整个本体论论证。什么意思？从我们希伯来书从头到现在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什么？神在耶稣基督在天上，在灵界，他不断的在超越，他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亚伦，超越祭司，最后成为大祭司，甚至跟麦基洗德同等，这个不断超越这件在天上超越的这件事情，转移到现在这一段经文之后，开始就从天上降到地上，从云端下来，进入到什么教会论。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你信主耶稣基督的这群人开始在操练团契跟教会的生活。实际的，从十九节里面的这个，如果从文法里面来讲的希腊文里面的一个完全句开始，告诉我们说 on 这个开始，这个在文法里面有点再解释一下。你在英文如果看到说 on into 这个意思，一开头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也是 only that 怎么样讲了讲，你看到那个逗点就知道它的语气还没完嘛？为什么？由于什么？然后重点什么？重点就是下面的这一句，意思是十九节里面开始的有个希腊文说 on 这一个字我们没有翻出来，中文没有翻出来，所以怎么样到最后后面的经文开始说，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接下来你们要怎么样。好，我再讲清楚一点的意思是，指示法跟命令法，指示法是上面这个比较形象的部分，命令法是你们现在要操作这个部分，就是本体论里面的上面的存在，理性的这个存在，你必须要 down to earth 到能够操作这个部分的命令法，你才是真正的存在，真正的信仰，真正的存有，真正的神这件事情。那么指示法是什么？兄弟我有个包裹现在到门口了，然后下一句是你帮我去拿，这样够清楚吧所以你帮我去签收，这个什么？这个命令法，意思它不是命令，它是说这个句法叫做命令法，是你要去怎么样，你们你要洗净天良，你要参加团契的这件事情的前设是什么？从希伯来书前面一直到现在的指示法上，是为什么？是从这个形上的这个部分一直在这边，从今天这段搭桥连接到说，所以你们要参加聚会，所以你们要洗净天良，为什么？是因为形上这个主耶稣基督不断的超越，不断的超越，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能够进入的。好，这个大概是今天这一开始经文开始，我们有个心理准备说原来我们开始要从一个教义的本体的论证一直要到生命的实践。是的，旧约的限制到新约的突破，旧约有不断不断的限制，大祭司的专利，未尽的救赎，祭物的血没有办法除罪，没有办法改变人心，大祭司每年仅限一次，战战兢兢害怕的进入至圣所，一直到这个整个典范转移之后，我们生命实践，现在为什么我们可以呢？我们现在信徒是有特权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他甚至是祭物，他就完全献上，我们去打破这个旧约的限制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一条真实的道路能够进到神的面前，用至圣所来表示是神在至圣所里面。所以希伯来书 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全书的一个转变非常重要的枢纽，它是从基督的完美献祭的这一个形象部分真正转到接下来，从我们本段开始后面就是非常实际的信心的展现，这些信心伟人，这些一直到最后我们仰望的这些人，全部都是教会生活的操练，从这段开始 信徒的具体生活实践。在讲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觉得说啊，作者希腊文的功夫非常非常的精美哈，他的修辞在里面，他用三个字来想说，来讲到说这一条打开幔子进入到至圣所的这一条路，他用三个词来形容这条路。第一个词是什么 ？Parisia 说这条路你尽管安心坦然无惧地踏上去。为什么这条路踏进去是死路不是吗？是的，在旧约是死路，一般人踏进去一定五雷轰顶，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你反正一定会死在里面的。现在你坦然踏入。第二个词是 prosphatos， 这个字什么心，又新又活的道。新这个字其实呢，我们中文翻成新，那么在它的原始字根呢，哦，这个字很特别的一点是，这一个新字它叫做什么？孤用词。孤用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所有新约希腊文里面，只有希伯来书这一次用一次，你在其他的经文全部找不到。哇，这么特别的一个字，人家学问多好哈！那这个字我们再归回去，他埋的伏笔，为什么用这个特别的字？这个字你到它更古老的字根里面讲，其实新是后来加上去，原来的字根是什么？原来字根是蛮血腥的，他说刚被宰的流血，那个血还喷出来，刚被宰那个鲜体肉的那个死在那边，眼睛的光辉还没有熄，然后在那边喘气的那个刚被宰的那个字叫做新。这指的是什么？这条路是血腥之路吗？是基督被宰之路，基督是死路。哦，这个死路上原来在指的是什么？是耶稣是被宰在十字架上，那个血喷出来，那个流出来，那个死路，这条是死路。然而下一个字什么？又叫活路。所以这个我们体会到说，哦，原来心跟活其实是什么？死跟活这条是同一条道路。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谁活？是耶稣活。谁死？是耶稣死。耶稣死而活，就在这短短的一瞬之间，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血流出来，这个时候你知道圣殿里面发生什么事？红石幔子裂开来，象征是什么？耶稣基督死的这件事情成为他永活的这件事情，是同样一件事情表征在幔子这件事情上面。哦，所以原来作者铺陈的这么用心在讲这件事情，而你把它想成骇客任务里面，你有死了，下一个镜头是什么？咻，戴个墨镜，又起来了，子弹啪啪啪全部掉下去，他 invincible 永活死不了。在铺陈就是这件事情。第二个铺陈的是什么？是死的这件事情的这个字呢，它跟路的这条路它是有双关语的 prosphatos 跟 rhodos 这个押韵的这个字呢，有点像什么？这个我们想说，大概大家希腊文不是很熟，大概就没有办法体会出他这句话念下去，说哦，他整个押韵什么？我举个相似的例子，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楼空江自流啊，有押韵吧？有在讲凤凰吧？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读这一段经文呢，短短的这个路的这件事，心活。这一句话是作者很有分量的一个铺陈，而这个铺陈用这么多心力要铺陈的原因是什么？要告诉我们说，旧约预表的这件事情，它从空间阻隔，我们先从中间这道幔子裂开的这件事情看起来，阻隔的幔子，旧约是阻隔人跟神，罪人跟神中间一定要有阻隔，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不可能进入到神的面前去带着罪身。然而在新约的实体，耶稣的身体，他在死了，他成为了这个活的路，让我们能够进入打开这个幔子了。网上的一个重合是什么？网上的重合是 耶稣是祭司，祭司以前只能在圣殿，在神的家里面敬忠，然而在新约的时候，伟大的祭司现在已经可以在教会，在我们中间治理神的家，这是非常大的区别。祭司的职任往上已经不一样了，往下对我们来讲，在旧约我们只能不断的一直用祭物，用这些外在的东西，要洗手要洗身子的这些表征，表征说哎呀我们献上祭神啊，你不要生气，这件事情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再也没有任何惧怕。你的所谓的天良，你心里面的良心，你心里面的良知，你永远不会再惧怕。旧约时候多害怕，新约完全不会害怕。你的天良，你的身体全部都被洗净，因为什么？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各位，这件事情的表征从哪里开始？是这幔子，是他的身体为我们打开，打开了之后没有灾祸，没有闪电，没有辐射，没有死亡，而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出来了。这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转移。这幔子有多可怕？在旧约的时候还应该是全宇宙最恐怖最恐怖最可怕的死亡禁区，全宇宙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准活人进去的，生人勿进，唯一一个能够进去的只有那个皮皮抓的大祭司。你不要以为大祭司好当，你不要以为名头很响，你要知道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他全副武装，全部要穿好，你知道吗？他脚上要绑一根绳子，绑一根绳子干什么？留个全尸尸体能够被拖出来。你在里面摸错一个东西，像乌撒一样，或者是弄错一个程序或什么，你就不晓得那个从哪里，从约柜或者是从帐上，你就变成一具尸体在那边，别人就把你拖出去了。最怕的是谁？是那些小祭司在外面拉的，因为每个人都在祷告，拜托让我们老大完成这个使命，不然你知道下一个换谁？换我们。你知道那是多恐怖的事情，全部圣殿的祭司全部都皮皮挫，说神这么生气？是的，所以要隔一个幔子让你不要去接近这个生气的神。然而这个幔子现在因为耶稣的血而能够进入，这带来两个部分的转移，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客观的权利，进入神前，进入至圣所，意思是进入到神面前。你现在罪人生命，你可以进入到神的面前。是的，他已经至圣所已经不再是少数人这些祭司班子的特权，而是向所有信徒全体展开的一个客观的权利，随时自由合法的可以进入。主观方面，我们进入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了，真的，你已经不用再恐惧。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已经是坦然无惧的进去了。坦然无惧这个字呢，形容这条路是，意思是古希腊时代或者是民族时代他讲的这个坦然无惧这个字呢，他的意思是你可以随时说任何话，没有人会把你关起来，没有人会把你枪毙，没有人可以把你怎么样，因为你有这个自由。你在雅典的民主广场可以讲这个话，你是议员，你在议会里面你可以大声的去讲话，没有人能够怎么样，其他人还不能进议会等等的。这个字，这个法律政治用词的这个字，现在用在这个进入至圣所，你看这是多大的一个突破。治理神家的大祭司，他是超越的身份，他是双重的职分，他是持续的保全我们能够这位大祭司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们聚会的这个场所就是成了 神的家已经不再是至圣所我们聚会的场地，我们新约的教会已经不再是禁区，而是神与我们同在，他耶稣基督来管理我们的家。这是多大的突破，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一开始讲的前提。第二段，幔子已经开了，这个本体已经从天上下来了。请问我们现在有的生命体验的改变是什么？无论是现代的无形屏障，或者是以前的古老的厚重的幔子，我们真正心里面有坦然无惧的平安。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已经把它打开了。各位，这对我们的教会生活，对我们信徒生活有什么差别？我们不要再担心受怕的这种心情，不要再跟神隔绝的心情来过日子。意思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已经是神与我们同在，能够直接面对神的生活，已经不再是旧约时候的生活。这条幔子已经去掉，这个禁区已经去掉，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坦然无惧，都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与神同在。通道旧约封闭专利，现代生命提案开放动态，旧约的心态恐惧距离，现在我们是坦然无惧。媒介以前要到神面前，你要借着祭物外在的血，今天我们借由耶稣基督这个活，这个活的意思是什么？ Rosan 是活路，而且是永远活路，在这边永远不会再关闭了。这是我们现在有的特权。你怎么生活？教会生活如何继续？你的天良如何得到洗净？各位，天良洗净，身体用水洗净，而天良的亏欠被耶稣的血洒去，我们凭着诚心信心承认的指望来到神的面前。这是22到23节。

章十二节、三章十八节、三章十九节、四章十一节里面都讲的信是什么？前面讲的信都是不信，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神离弃。有谁不能进入安息呢？那些不信从的人。这样看来，他们不能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死了，在旷野里面都是不信、不信、不信。到了今天，这幔子裂开之后，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十一章三节、四节、五节，一直到十二章，全部在讲的是什么？我们因着信，跟前面是对比吧？知道世界是神话语造成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以诺因着信，挪亚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约瑟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妓女拉合因着信，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各位，差别在哪里？同样一个时代，在前面就叫不信，在后面叫做信。为什么？从这段经文的那个幔子裂开开始，一裂开，从不信的这个同样的 这群人里面，有信的表征出来。信在耶稣的身上，信心指望呢？各位，在信心我们里面讲的 一件事情是所谓的诚心，形容这个信心，形容这个内在洁净，形容这个外在的见证。信心，真正的信心是诚实的，你不用作假，你不用去随同作假给别人看，或你不用因为别人要做给别人看怎么样去假装有信心，甚至你也不用用你自己在那边像小朋友在蒙阿波前面，他说我不怕我不怕，每个人等着想要跑，你只是喊声势出来，不用，你诚实的靠着神给你的信心面对你生活的一切，你的内在的洁净，你的外在的洁净表征，你都能够领受神真正的信心，存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而指望呢？指望的本质是对未来基督的再来以及永恒永生生命的确实盼望。这个字之前用什么 ？Acclaim 这个字跟我们讲说，就像是垂直的一个支柱在这边，去撑着你的仰望，撑着你的指望。这个根基是稳固的，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力，而是靠着那应许我们的。所以你的指望在哪里？在神的应许。你要有这个信心，而不是在你自己个人的努力。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下，在指望的部分，各位，我们去寻本溯源，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指望这件事情，从前面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后面，大家看一下，指望指的是什么？指望永远指向神。六章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帐内，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前面第六章已经讲，第十章二十三节说，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为什么？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神是信实的。你的指望是在神身上，不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信十一章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应许的，却从远处所望见并欢喜迎接。这在后面在讲的指望这件事情，一定跟信心，跟信心依靠的神在一起。这是希伯来书不断一直在出现 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各位，激发爱心这个字呢，我们来看激发的意思，它是一个医学用词。这个激发是什么？给你发出来啊，意思是什么？哦，有一些治疗的方法，它是什么？它是下去，这个药下去，你等三天的时间，这三天你会开始什么痉挛，你会开始什么恶心，或者是呕吐，或者是你会不断的发高烧或什么，那是发出来的现象，那个叫什么？激发，用一些东西把你激发出来，三天之后就好了的。这种激发，用这个字，爱心需要。

0: 激发吗？爱心不是在那边大家好来好去，然后在哎呀你好棒哦，你还哎呀你真是好人，你真是在教会里面是这种爱心吗？不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的讲什么，爱心是要去刺激，是要激发，用各种方式去激发的。哦，待会儿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爱心是要用这种刺激然后摩擦的方式吗？你还嫌教会里面摩擦不够多吗？我跟你讲，就是不够多，因为你在你身体里面那些病根，你没有借由这些激发，你永远以为你是个好好先生，你永远以为你是好人，你永远以为你的生命是美好的，别人都是差的。你讨厌别人迟到，你讨厌别人说谎，你讨厌别人所有的事情全部摆烂。各位，也许在你生命那个幔子后面，其实这是你最想要的。我天生就是说谎，我天生是摆烂，我天生就是喜欢迟到的人。可是我从小就被教育的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守时要怎么样的话，我特别看到这个人的话我就特别火大，欢迎来教会。你里面的那个病根，你必须借由这些磨难，借由这些彼此敌对，借由这些你痛恨或者你讨厌的，很可能是你在照镜子说这些特别讨厌的人，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达成你自己背负的这个幔子。不要停止聚会，你要彼此勉励。各位，爱心是必要，是需要彼此相顾的，是要超越的自然的感情，不是那个大家就是永远刚好的在一起抱在一起什么的那个全部表象。人从出生到现在，我们绝对不是那个和平的人，奥古斯丁讲得很清楚，是完全趋向你很多时候只是无能作恶，而不是不想作恶，刻意的行动。教会必须能够呼召弟兄姐妹一起能够经过彼此的摩擦，经过彼此的眺望，能够让弟兄姐妹真正在这里面操练成熟，被磨练过，被洗净过的生命。这是一个群体的责任，产生摩擦，碰撞火花，这是每一个火炭在这里面越烧越旺的原因。所以各位，为什么到后来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停止聚会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各位，它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命令句 ，OK？ 这是一个劝勉句，这是你需要去做的事情。各位，如果你停止聚会，会导致一件事情，你的属灵生命越来越萎缩。停止聚会，你就没有办法开始迎接那日子临近。那日子指的是什么？那日子指的是主再来，那个是最后那一天。你知道在那天发生什么事吗？所有的人分成两群，一群叫绵羊，一群叫山羊。那日子分成两群，一群领受永生的生命，一群领受永死的生命。那日子是同样一天的日子，你如何准备那一天？你要跟你弟兄姐妹彼此的不断的去磨合，去操练，去一起成长，去一起迎接成为那个绵羊那一群。不要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他们失去了灵性成长的机会。那日子将近，末日的警讯。各位，希伯来书作者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到主后七十年，不然他不会把圣殿被毁这件事情把它忽略掉。但是他已经非常警觉，因为从三十几年开始基督徒被犹太教排斥，被罗马政府盯梢，开始的迫害不断越来越加增的时候，七十年是我们后面看到的整个一个圣殿被毁的一个结果，算是一个时间点。然而在希伯来书作者在当时讲说日子将近，对我们来讲啊，那日子已经过去了。不，每一个时代都有那日子的可能，主还没有来。警讯末日，那日子指的对我们来讲，指的是我们现在警醒等候那日子。我们需要在 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操练，一起领受这永生生命的前操之后，领受这审判、这嘉奖之日的集体行动。警告后面这些惧怕，很多人为了逃避祸害，在希伯来书时代，他回到犹太教去，他否认信仰，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家人，他要保护他的财产，他要保护他的身家性命。你就把你自己隔绝，不再去参加聚会，不要跟这些人有关，你慢慢的生命就在那个时候，是你保全你当代的生命，可是你知道那日子来的时候你会变怎么样吗？这是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跟那日子来有非常深切的关系。我们需要彼此劝勉，我们需要分享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看见他人的一个信仰坚定的例子，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形成基督徒伦理道德的一个教会文化，这都是要在群体里面做到的。摩弗讲，任何一个离开群体支持的个体都会面临非常危险，缺乏公众见证，道德灵性会迅速枯萎的后果。他不是在吓你，是在跟你讲历代有太多的人是这样。今天我们面临的是罗马政府吗？早就没了。什么政府呢？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面临的同样一个孤立起来更大的一个危机，是数位时代。我们教会如何建立一个实体，能够让弟兄姐妹在里面生活，激发爱心的一个团契，一个教会实体的生活。各位，教会生活真的不是只有你去听主日讲到那一段而已，网上所有的话，全世界各地同样时间有太多太多你可以去听。如果你以为教会生活是听讲道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是要实质在一起，彼此磨合，彼此去向齿轮嘎来嘎去，彼此在这里面去操练生命，彼此去看到别人身上自己的影子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面去操练生命。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现在很安全的数位孤岛。什么意思？各位，最安全的，你不觉得现在很多最安全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不要跟人接触。我现在幔子去掉，可是我现在的幔子变成什么？我的荧幕更漂亮，我在里面我可以点击一根手指就好，我可以点击我喜欢的族群，我可以让有在里面得到很多很多数位同温层的网友的回馈，我可以在里面看到无数的演算法推播我喜欢的东西，我喜欢的我就按赞，我不喜欢我就被你拉黑，我就把你退群，我就把你 block 起来。我的生命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讨厌的人都不见了。我的自我形象越来越好，我的情绪越来越好，因为我每天只要在电脑萤幕，在那个电脑幔子前面的话，我都可以享受到我非常美好的人生。各位，有一天你以为你是很好的基督徒，你的爱心越来越好，你的知识越来越清楚，世界各名家的讲道你都听过，甚至还可以批评一下那个 Tim Keller 的里面的哪一些事情。 OK， 是教会生活不只是听讲道，教会生活不只是充实教会知识，教会生活是要有实体跟弟兄姐妹的接触。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停止聚会的原因。数位海洋越来越广，我们的生活真的不要变成数位海洋里面的越来越多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你那个岛的岛主，你的城堡越来越厚，越来越坚实，你在里面越来越安全。各位，有一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日子来，那日子之中你关心的那日子是什么？断电、断网、 天哪，那才是你世界崩毁的开始。一个孤岛上面没水没电没网络，你要撑到什么时候？不用罗马政府，不用什么哪个政府，你自己把你的生命就局限在那个苏维孤岛上面的时候，各位，你怎么连接永恒的生命？你怎么跟弟兄姐妹一起进到神的国度，一起进到所谓的教会 Ecclesia， 大家蒙召的一群，而不是蒙召的这一个人？想想吧，充斥数位疏离的现代社会，你如何使用这一份穿越幔子的自由去连接他人，而非独自守着孤独的堡垒？各位，你的回答是什么？各位回去想想看，今天晚上滑手机睡觉以前想这个问题好不好？最后的结论，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张力的当中，每一个时代都有历史的张力，耶稣开通了这条道路，到最终我们等待的那个审判日与最终的那个荣耀的领奖日是同一天，那日子正不断的临近，我们只是不知道哪一天。耶稣基督给基督徒一种能力，毫无惧怕，一起面对暴风雨的黑夜，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手握在一起，一起经历黑夜暴风雨中的平安，我们一起充满盼望的等待黎明的那个日子到来。当第一道光线照在那天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能够一起大声欢呼歌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破碎的身体，那道隔绝神圣与凡俗的繁重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了，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到你的面前。主耶稣基督啊，求你在这个充满隔阂与疏离的时代之中，帮助我们不再退缩成为信仰上的孤岛，赐给我们充足的信心与洗净的天良，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刻意激发爱心行善。圣灵帮助我们爱慕一起聚会，熟悉在群体中彼此看顾、彼此劝勉、彼此磨合的教会生活，让我们在数位黑夜之中牵手同心，一起共同抵御世界的冷漠与生命的风暴。愿我们紧紧相连，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同心前行，充满盼望的等待黎明的第一道曙光，直到主啊你再来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1: 让我们用诗歌奉献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奉献的时候我们唱诗歌《因他活着》。

我们一起为奉献做感恩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让你的话、你的灵带领我们，在福音的大恩中，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中、复活的恩典中，知道基督是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得以活，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站在父神面前，保守我们在信望爱中实践我们的信仰。主啊，我们把自己、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奉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请低头领受祝福。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